0: 您点击那个链接之后，您看到我们今天四道题，这不世界杯吗？我们找的这四道题啊，都跟运动有关系啊，不是足球，不一定是足球，它可能是别的运动，但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擅长的运动。
1: 是啊，而且这些运动啊，又发现啊，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你比如说第三样东西吧，可能男孩玩的比较多。有朋友说我们这个东西小时候我们叫宝，
0: 有朋友刚才说元宝，我以为是那个 AI， 你知道吗？我说啊，那会儿叫元宝了吗？
1: 还有朋友说我们这儿，我们当时我们叫这个东西叫四角
0: 哦，
1: 有叫打元宝，也叫打四角
0: 哦。
1: 你看叫法还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您看看这个东西，您看您能不能想出来它是怎么玩的？您可以说一说当年您玩这个的经历和故事，
0: 是的，
1: 来留言，多多留言，就有更多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奖品。
0: 今天难度最大的是第四题，我看很多朋友还没有答上来啊、大家现在赶紧回复进去看一看，回复早安奶茶。第四题呢是个球。但是呢也有绳啊、那个东西叫什么，其实现在也有，但是只不过它更新迭代，它不长这样了。
1: 你说这个绳是跳的呢还是这个球是踢的呢？
0: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玩的时候你得左右脚两脚并用，一脚画圆是吧，然后一脚上
1: 下
0: 蹦。对，就这对于身体的协调性这个要求很高，我是30多了也没学会这个运动到底怎么玩啊。
1: 但之前新华说去线下有一些体育门店是有卖这种东西的，
0: 还有
1: 现在也有这种东西。
0: 嗯，
1: 您看看您是不是熟悉或记得。
0: 哎呀，看有多少人能叫上他的名字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图答题抽拉布布。然后这个时间我们也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截止到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端午节假期啊，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1: 昨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
0: 教育方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近期的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也宣布将进一步的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0: 再来看交通方面，昨天上午新建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到武汉3小时即可通达。
1: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这3个站点。
0: 其实说到这个交通的出行啊，的确会大大的便利我们的这个出去玩的一些选择啊，给大家提供各种选择。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暑期游，就是我们说有一条线路是去长白山的嘛，我们去到长白山，还有延吉，还有中朝这个口岸啊，这个图门口岸，然后去到延吉的话，其实因为我去年去的啊，就是石家庄到延吉之前是没有直飞的，你得倒特别长时间，比如说又坐飞机又坐火车又坐汽车，就是真的舟车劳顿你才能过去。但是从今年开始有直飞了，
1: 太好了。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哎呀，就今年一定会很多朋友特别想去延吉啊、长白山玩一玩啊，想跟着我们去这个长白山玩。然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行程。而且回复“暑假”，我们除了长白山的线路，我们还会有到云南普者黑的线路啊，都是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做大自然的孩子，回复“暑假”，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消费方面的一些话题。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的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情况。
0: 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 跟价、运费险等合作。

0: 促销活动绑定。
1: 今年618购物节 AI 嵌入了多家电商平台， AI 呢可以根据用户的描述指令提供产品的链接。淘天集团数据显示，当前呢已经在使用 AI 工具辅助经营的淘系商家占比已经达到约70%了，京东数字人累计服务超70000个商家。
0: 再来关注16号17:06的时候，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和奇昨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那么随后呢，谈判将会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6点，挪威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
1: 今天上午9点，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他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
0: 早上的8:08啊，上班路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丢掉3样东西，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第一，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腾出空间来才能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
1: 第二，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
0: 第三，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把时间啊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儿，让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做自己。

0: 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吧，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我是麦迪。
10: 大家都这么喜欢拉布布呢，哦，你看我们这个今天早安奶茶的留言，我们是小薇啊，这位朋友说，也在答题，说我要那个拉布布的世界杯盲盒，还有手机尾号5750。这位朋友说，我来答题，1234都答的既准确又规范，然后还断着行，然后最后说我要拉布布。
11: 只要奖品够有吸引力，你会发现这个脑瓜也好使了，你知道吗？这眼神一看也就认出来这答案到底是什么了。
10: 还有3467这位朋友也说，我要拉。不不，其实我们朋友们平时啊，我相信我们出这题您都能猜出来。
11: 对，
10: 哎，只不过今天这个奖品呢，激发了很多朋友去试一试、抢一抢的冲动，尤其是说，哎呦，家里孩子可能都会特别喜欢啊。我们今天这拉布布不是个普通的拉布布，它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拉布布啊，官方正版，这个现在挺难抢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拉布布。当然，如果您中奖了，您也可以选择黄金小马，我们还是老规矩，奖品2选1。然后题目呢，今天就是和运动有关的啊，世界杯时间嘛，我们不一定是足球，我们各种各样的运动，今天啊，我们这个4张图您可以看到，回复早安奶茶，4张图对应的是 80、90后小时候玩的四种月

0: 运动。
1: 是的，尾号4310说了，说第一个是铁环，第二个第三个都特别好，说第四个啊，我看好多人都说是脚上用的，说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叫双人拉拉球，是两个人一起玩的，两个人各站一边抓住四个把手。哎，您这个答案，也是啊。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到底答案是什么？
0: 是那么玩是吗？两个人拉着。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东西玩的时候得左脚画圆，右脚跳吗？这得一个人完成，就别人再给你帮忙，会越帮越忙啊。
1: 他玩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尾号3904说了啊，我们第三个不叫四角，不叫宝，我们叫方宝。我们也叫元宝啊，还叫啪叽啊。然后呢，第四个呢，我们叫拉力往返球，说是应该是两个人拉着两根绳，两端开合，球就会往返着运动。
0: 还有这么一种东西，
1: 长得比较像。我知道他说是哪种了，我想起来您说的这个。
0: 我知道那个有点像，就小时候咱也玩过那个，
1: 对对对，
0: 往两边一拽，它中间就转，跟那悠悠球似的。
1: 但不是那个，
0: 但不是那个。对，您说那个是用在手上玩的，我们说这在脚上玩的啊。您再看看，还有手机尾号1953这朋友说，哎呦，第二张图我以为是拉菲草。拉菲草就是现在大家买东西礼盒里
1: 边乱七八糟那
0: 种装的那个乱七八糟那种纸啊，
1: 因为第二个我故意是把它呈现的特别乱，它那个核心的部件我没有露出来，
0: 很潦草。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就是这么潦草。您看看这个第二个呀，我觉得小时候女孩啊玩这玩的尤其好，一到课间的时候拿着出去一边玩一边踢一边数数，看谁踢的最多，
1: 还要读顺口溜，那会儿还要有儿歌似的来朗朗上口去念着读着边踢着。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图答题赢世界杯限量版的拉布布。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其他消息，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因为昨天晚上又下雨了嘛，很多地方。那么今天白天呢，雨就停了。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未来两天，也就是到我们要快放假的这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端午节那天天儿应该挺热的。石家庄今天天气状态多云，25到33度。
0: 我们说天气啊，也跟农业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正是麦收时节，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是87%。那收完麦子该种玉米了，这下玉米播种的是2775万亩，完成进度76%。
1: 再来关注其他身边的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作为本届大会的核心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也在昨天举行。
0: 再来看今年年底啊，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会具备开通条件，这将会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7号到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0: 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日前确定，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我省招生1206人。
1: 各地消息，关注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已经发布了。毕业两年内没有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
0: 再来看看身边出游啊，今年呢，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了整体的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了调整，也全新制作了草原天路的全景导览图，并且啊，凭借这个票根联动促销。费有一系列的活动来全面提升夏季的文旅体验。
1: 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这个公园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6%，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天然次生林区之一。
0: 再来关注最近啊，衡水市安平县大子文镇义里村的一位村民在麦田里发现了一块很奇怪的石头。那经过专家初步认定，这块岩石是闪电冲击地表形成的闪电熔岩，属于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
1: 明天就是618了，我们的618直播大促直播互动在昨天正式开启，全天直播超级火爆啊，全程热度居高不下，互动刷屏不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好618之间您的心仪好物呢？因为618其实也是一个换季的节点，需要买很多。

0: 夏日护肤啊、美妆啊，包括吃的、喝的、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说现在您还没有买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扫一波我们的尾巴啊。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先去抽奖领券，然后直接下单就行了。大家买的开心，买的也划算。昨天其实直播当中呼声最高，大家也最想反复入手的就是一款精华。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又马不停蹄的就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大家昨天呼声很高的07的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库存，因为价格这样的话很合适了。100毫升的正装兰蔻小黑瓶基底液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是2000出头，这样的一瓶今天359，然后再给打6折，215.4块钱就能到手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也可以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
1: 兰蔻小黑瓶我自己也在用，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在不同的季节，我的护肤的水啊还有面霜啊一定会根据季节去调整，是吧？但是精华液我是一年四季基本不变的哈，都会用兰蔻的小黑瓶。因为它是我用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上脸之后很舒服，因为它是那种淡青的质地哈，滑溜溜的，配方也特别的温和。你觉得它对你的皮肤不光是给你滋润了，它还给你修护了。
0: 对，
1: 对，尤其是一些皮肤比如说换季容易泛红啊什么的，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脸上非常的平滑，然后非常的舒服，也很水润。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呢有经典的二裂酵母，而且还会有一些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帮我们调节皮肤的一个微生态。平时熬夜暗沉，然后干燥粗糙啊，换季泛红的，你坚持用它，你真的会感受到你的皮肤会变得很细腻，然后很透亮哈、吸收也很好。用完之后啊，它这个你用完之后，你再涂面霜，你都会觉得后面的面霜吸收的都很好。所以不管是我们精简护肤，还是说你后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护肤品啊，我觉得用这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
0: 很给力啊！原价2000出头的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07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大瓶，只要359，而且在线是打6折，215.4块就能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拼拼手速啊，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另外呢，马上这个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包括暑假也要放暑假，要出去玩了。电量焦虑的朋友，一定出门要备好充电宝啊！您回复给力两个字，还能看到昨天我们的视频直播爆卖很多单的幻想新国标移动电源，这个是卖的非常好的，10000毫安时，超级轻量化，拿在手里手感很好，机身带完整的现在最新国标3C 标识，还有可查二维码。而且这个充电宝昨天我们也试了，我跟你说真的是小钢炮，它能够快速给你的手机、平板、电脑去充电的同时，双头的有 Type-C， 有苹果的接口、便捷口，同时它能够迅速的回血，就是你给它充电也非常的快，迅速回血，而且这个充电宝充电不烫、不发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层层防护啊，用着也安心也放心。日常售价133，618特惠119，然后今天照样打6折，到手只要71.4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赶紧来回复给力来下单这款出门必备的充电宝。
1: 618大促进入到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商城的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懂不懂球不知道，反正这个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我必须要一个、啊、
2: 我懂什么好玩就行了啊今天我们早安奶茶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一定要来回复早安奶茶，因为您回复早安奶茶一定要来留言答案，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几个答对答错都有机会来去拿到我们世界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限定版的盲盒一个、免费送给您，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这是我们今天拿出的诚意，是吧、世界杯嘛，咱们也得赶一波热度。
1: 哎，我们手机尾号3296这朋友说了，选我选我，好运来赐我拉布布，我要送给我全天下最好的女儿然后还有这个核桃妈妈这位朋友啊也在答题，他说我看到这四张图了，就是跟运动有关系的这四张图四道题，然后呢他都答出来了，其实啊答完之后他说孩子在路上说，妈妈我一个都答不上来，你替我答吧，但我特别想要拉布布，这个玩具会给我吗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呀，就是答我们小时候的运动，然后给孩子抢个玩具，这拉布布孩子一定会特别喜欢，而且大人也喜欢啊，又谁能拒绝一个可可爱爱的拉布布呢，更何况他还是和世界杯联名的限定款的拉布布足球盲盒、
2: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您来参与一下，说不定自己就中奖了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一起猜题赢世界杯的周边。当然说到世界杯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热点消息。今年世界杯有一大变化，大家感受很明显的就是它的比赛时间。
1: 是的，
2: 过往呢可能是南北半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东西半球不一样，是我们得熬夜看球啊。以前球迷一说，哎，今晚上熬夜了，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吗？现在不用了，现在是什么呢？起早看球。
1: 对，因为它那个时间集中在3点、6点、9点，很多朋友会看6点那场球哈。
2: 对啊，就是早上
1: 9点
2: 这个时间段是有球的。然后呢，现在流行一种方式叫什么？叫早餐配世界杯。
1: 哎呦，比如说吧，在广州、武汉，武汉这俩地儿都是一个吃早茶一个过早，是吧，都是很重视这个早餐的城市啊，顺势推出了什么呢，世界杯的观赛服务，然后早餐店啊，这个茶楼都播放世界杯的直播，一边享用早餐茶饮啊，你一边吃着热干面啊，然后呢一边观看着世界杯的直播，沉浸式的体验足球乐趣，从热干面啊，然后到一些肠粉啊，各地的特色早餐都在借势破圈，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
2: 这以前是还能喝个啤酒，现在就直接吃早饭了、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品牌也在世界杯亮相了，这是中国两大品牌隔空接梗，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的显眼包。现在比赛激战也正酣，中国的赞助商也不闲着，比如蒙牛、海信这两个中国品牌高举友谊的大旗，联手上演了一出用围挡广告互动接梗的戏码。首先我们来关注，先是一组海报官宣，蒙牛、海信要组成观赛 CP， 在世界杯喊话给观众听。这张海报上其实就是蒙牛加海信他们两个品牌的 logo， 然后上面一句话叫做聊天式的在吗，底下说不在，咱明天见、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创意，就是原来的广告是什么，是谁家的广告只展示自己，是吧，自己的品牌、自己的 logo、 自己的这个 slogan 想要宣传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呢是两个品牌互动联手，然后就是我看蒙牛的那个吉祥物和海信的那个
2: 吉祥物
1: 两个小人在海报上，什么我们的秘密要被发现啦，什么明天场上有句话我要喊给你听，就两个品牌一直在互动啊，就成了显眼包了。
2: 它是一张海报上，
1: 对、所以你看这种互相喊话的状态，像极了两个中国人在世界杯赛场上发弹幕啊，把世界杯变成了大型聊天室，所以大家也会围观凑热闹，对于这个品牌啊，这个也是一次挺好的营销。
2: 再来关注到一场特别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很可能并没有听说或者并不了解非洲的一个岛国叫做佛得角的国家，但是经过这场比赛之后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国家。这两天呢，世界首次登上世界杯正赛舞台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啊，那场比赛是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令无数球迷大跌眼镜。多次贡献了神补的佛得角队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居功至伟。

0: 在对阵西班牙队之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是10万，90分钟之后比赛结束，他的社媒粉丝数量暴涨至超过360万。
1: 哎，非常厉害的一位门将，扑球很厉害啊！要知道这个，说沃奇尼亚这个人，2007年的时候在葡萄牙一支小球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西班牙队明日之星这个才刚刚出生，然后呢，福德角队全队26人，身价啊，总值是5000多万欧元，而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万欧元，而西班牙队的身价总价值呢是12.6亿欧元。赛场上他动情流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流泪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已经去世了，无法来到现场。而这个主教练也说呢，说这位40岁的门将啊，沃奇尼亚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多年来一直努力奋斗才站上世界舞台，说这次比赛啊也是他这种坚韧不霸精神的体现。所以你看，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啊，只要你一直坚持，不管到的什么时候，你说他这个门将40岁也好哈，你总有登上属于你的舞台绽放的那一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律段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猫。

0: 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早，各位，我是麦迪。
4: 手机尾号0624这位朋友说了，说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啊都没时间留言，今天孩子听见说早安奶茶今天有拉布布送，特别喜欢，送完孩子赶紧找个路边停下来答一下题。还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哎呦我可算找到组织了啊，说这天天听一直没答题，今天一听说送拉布布，我高低得参与一下
5: 啊。你看，所以你看，大家不是说没有动作，是因为这个动力的原因。今天动力足够大，所以怎么着也得找到互动的方式。
4: 是，而且今天这拉布布不是普通的拉布布，它是拉布布跟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世界杯的这个限定款的拉布布足球盲盒。
5: 是的，
4: 哎，所以这个很稀缺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你就拥有抽奖资格了。如果您中奖的话，我们的主播麦迪会给您打电话，然后到时候呢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挑一个。
5: 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要拉布布，也有人不忘初心的，
4: 是
5: 比如说海阔天空说第一个我知道叫铁环，第二个不知道，第三个叫摔，我们这儿叫元宝，第四个不知道但是玩过，然后第二个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手工 DIY 做过好几个呢，我做过好几个送给自己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玩。是的，第二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然后呢他说满满的回忆啊，真想回到小时候。哦，对了，我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女儿。不忘初心的海阔天空。
4: 还有7488这个朋友说什么呢，他说第二个啊，说我是唐山的，说我们第二个叫什么呢，叫欠儿。哎，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他写的是这么个字儿啊，
5: 欠儿
4: 欠儿啊，欠儿。然后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个，因为谐音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啊，还有这个有朋友刚才也留言说了，说我们这儿这个东西第三个东西啊，就是那个拿纸折的那个啊，手机尾号9579，他说叫四角。
5: 哎，对对对，那个，有的地方是叫四角的。
4: 我觉得第三张图就是那个四角，刚才有朋友说叫元宝哈，就是说有朋友说叫宝，就这个吧，属于一下课男生就会围着一堆玩这个东西，然后玩的时候就是啪啪啪啪啪，声音挺大的。
5: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手势，你知道每个人的那个动作幅度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巧劲儿。
4: 哎，
5: 关键是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是你在平时你叠了一个这个东西，叠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去试试你叠的这个东西，它这次发挥的怎么样？你的这个手工编织的它那个巧妙的角度，看看能够打的响不响？
4: 哎，我记得那会儿的规则，什么叫赢呢？是把别人的那个给翻过来，对吧？就是它本来这面朝上，你打到底面朝上就对了。
5: 对，打翻，而且那个东西打的时候不好打，你的手经常还会呢会滑，会甩，特别考验你的手和你那个指头和这个东西分离的那个寸劲儿。然后啪一打，那个角度它是个巧劲儿，不在乎谁力气大，而在于谁的角度巧。
4: 第三题考察的是手，第二题考察的是脚，第四题考察的是手脚并用，
5: 脑脚并用，
4: 脑脚并用，就是第四题，我觉得玩起来难度是最大的。第四题今天很多朋友在形容，你看这个夏夏 summer 就说了，哎呦，第四个我玩过，但是我忘了名字了，我叫不上来。还有啊，这手机尾号4700这位朋友说这个也是说第四题没答上来啊。还有手机尾号7440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也是第四个不会，说前几个都知道。也有朋友说第四个说当时就是怎么玩也玩不会，也有朋友说很擅长，说一边跳一边转，一边跳一边转。
5: 哎，
4: 是这样的。
5: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这个34010这位朋友说，哎，我这几个哈。

0: 前三个都知道，第四个确实不认识。感觉像现在小朋友们两个人在两头，手臂一开一合锻炼眼睛的那种东西。但并不是啊。然后说我要黄金小马，我想送给我的闺女。那个漏风的小棉袄。
1: 哎呀，怎么还漏风呢？这是
0: 啊，然后说这个漏风的小棉袄，说我闺女21号就要中考了，祝她考上心仪的高中。
1: 是，也祝你的小棉袄早日把洞补上，彼此温暖吧。还有梦梦梦这朋友说了，第四个东西真不知道叫什么了，但是我记得是把环套在脚上，然后蹦的时候，球从另一只脚下面穿过去。
0: 嗯，
1: 是这样吧？
0: 哎呀，就是一个脚像是呼啦圈似的，你要转
1: 啊，
0: 而且你要转得很匀速。
1: 对，
0: 同时另外一个脚配合身体，你要去跳跃。
1: 哎，
0: 这个还真的不好拿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体育老师说，玩这个就是考验你的，就是脑脚并用。
1: 嗯，
0: 就是有点像对一手画圆，一手画方。
1: 对，
0: 不好搞的啊。
1: 我们今天大家除了答题，可以在早安奶茶留言板说一说，第几张图是你最擅长的啊？哪个是你最手拿把掐玩的最好的？我最擅长的就是第二个。啊，就是那个
0: 你是冠军，
1: 那当然了，我是我们院里的冠军。
0: 哎，你这个你能停吗？就是你那个第二个你能停吗？就贴着贴着啪停在你的脚背上，能有这种动作吗？停下。
1: 哦，我公园里见过有人会那样，我倒是不行，但是我能做到一直不停，一直踢，
0: 哎呦，
1: 踢100多个没问题，而且我会左右脚并用，而且内外侧会踢，我也会从前面把它踢到后边去，然后用脚从后边勾住再踢起来。
0: 明年咱们单位的职工运动大会，我一定推荐你去参加这个项目。
1: 别，我只是说说而已，毕竟30年没踢了啊，这东西现在都见不着了。到底什么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只要答题只要留言就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都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今天送出的是世界杯拉布布限定足球盲盒，然后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吧。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哦，对，是麦老师吗
3: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好事来临，恭喜你中奖了。
2: 啊，谢谢，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运过。
3: 别这么说，你肯定有比这个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2: 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3: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2: 我免贵姓冯。
3: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那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2: 说实话，我其实我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3: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2: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
3: 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2: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年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知道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3: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2: 到2周吧，1周多。
3: 正费爸妈的正费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2: 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
3: 你想要什么奖品？
2: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3: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2: 没关系。
3: 想把它送给谁？为什么想要它？
2: 我想把它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她。对，
3: 小马。
2: 我感觉咱们节目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星华老师，对吧？
3: 对。
2: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说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3: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2: 对，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

0: 一起旅游了。
1: 先努力努力工作，但是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0: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2: 恭喜这位朋友啊，中得了我们的奖品，而且你看看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最近推出的暑期游，说哪怕我出不去，我听着你们说，就仿佛也跟着耳朵跟着在旅行哈。
3: 我们这次旅程呢，希望大家不光是能够听心之向往，也能够真的是有所行动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路线呢，一个是长白山，还有呢一个是云南的普者黑，都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带着孩子暑期咱们一起去大自然里面撒野，因为我们这次主题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同时也能够给家长们放个假，一起撒个欢儿。
2: 对，
3: 大家可以现在就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两个字暑假啊，回复暑假，真的今天有超多朋友都在回复暑假，有一些席位，因为你这个团儿，他是这个团满了之后我们就发团了，然后只能下一个团了，所以说早报名早了解，就早能够挑选适合自己想要出发的日期，
2: 对，
3: 来去锁定席位。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去入群，然后我们的主播包括我们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群里面帮您去答疑解惑，然后帮您来去预定行程。
2: 大家回复暑假哈，你会收到就是一二三四五五条啊这样的微信推送，然后中间有一个二维码，点这里，大家一定点这里之后进群啊，就是进群咨询，这样有是一对一的有人给您回答。还有就是我看到下面其实是有一场直播的预约的，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啊，我推荐大家一定扫码预约上明天啊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这场视频直播，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到时候文章呢会在视频号上给大家开直播，做一个暑期游的说明会，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7、8月份这两个月河北音乐广播我们都会推出哪些暑期游的线路行程，然后各有什么样的亮点，然后大家呢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文章，在视频直播当中啊一对一的来给您解答，我觉得这样非常的直接啊，然后您进群也不错过任何的行程和消息，包括你点开之后里面也会有这个行程的视频，我真的我看着长白山的这个视频，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我是去年夏天去的长白山。长白山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一是今年的石家庄刚开通了石家庄直飞延吉的航线，
3: 方便了，
2: 对，你坐飞机去，我们就是有朋友可能说我坐飞机不习惯，没关系，我们也有高铁的出行方式，我们两种这个出行方式您可以任选啊。然后去的话我们会去长白山，会去延吉感受这种朝鲜族的风情，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图门口岸，中朝口岸啊，就是隔着那个桥，桥对面就是朝鲜，就能看
3: 到一江望两国，
2: 望两国啊，
3: 对对对，
2: 边境，就是所以长白山这一趟旅程我觉得很丰富，既有这种自然美景，对吧？然后我们森林的漂流，然后森林的挖人参，孩子亲近大自然，也有刚才说的民族风情，然后也会有到这个边境的一些口岸的，我们去感知这种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啊。
3: 关键是延吉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延吉的东西啊，有烤肉啊，然后拌饭啊，然后每个都好吃、啊哦，而且你可以拍上一套美美的朝鲜族服装的这个全家福，我们就拍了啊，我觉得非常好看。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还有刚才说的云南普者黑的行程也非常棒啊，都是回复暑假一定要扫码进群哦。
3: 8点56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与各位再会，
2: 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作为本届大会的核心活动之一。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

0: 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

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

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

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即日起至7月15号，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报名。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够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可以凭票免费参加。现在就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秦皇岛机器人科普实训基地近日开建，该项目是环渤海地区首个集机器人科普、职业技能实训、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预计于2026年的9月建成，并且对外开放。小鹏集团的董事长何小鹏近日发出了内部信，宣布将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放眼整个汽车行业，比亚迪、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计划。百盛三影集团昨天宣布已经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随着夏季的气温攀升，雪糕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旺季。今年夏天，雪糕的价格延续了去年的平价化趋势，1元到5元区间的产品占据了主流货架。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8度，提示您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周三了啊，端午小长假前还有两天的工作日，准确的说是一天半。在向往着假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总是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用刚刚的这首甜蜜的歌来给好心情加码，袁若兰的这首《爱乘以无限大》。如果一份爱能够让你再次的找到自己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这份爱就是很珍贵的存在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接着继续让情绪跟旋律跳支舞，来听到汪峰的这首《和我跳支舞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3: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蜜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夏天的暖风缓缓地吹过，金黄色的麦浪就会随之舞动了。这首《风吹麦浪》是李健在2007年发表的歌，他还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把它重新编曲，变成了不同的版本，可见他对这首歌的钟爱程度。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虽然描写的是风轻轻吹动麦田的动态的画面，但是他想要传达给听者的却是那种很安暖又恬静的听感。14:1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0: 有些事情，有些情感是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跟体会一下的哈，但是时光不停。昨天我们的乐商城618直播了，那么在这个直播当中哪些好物受欢迎呢？马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连线的是清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清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昨天的618直播呢是有上午场和下午场，我们昨天直播了一天，然后大家就是呼声很高，然后特别想入的东西都很多，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再返场两个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值得618去囤货的。首先就是来自于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这么说吧，我觉得我对于小黑瓶，因为我一直在用嘛，然后我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其实我是会换护肤品的，比如说春夏季适合什么样的清爽一点的哈，或者补水多一点，然后秋冬呢可能这个滋润度高一些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会换不同的面霜啊，不同的水啊，但是精华液哈、啊，就是这个肌底液我从来没有换过，一直就是兰蔻小黑瓶，因为我觉得它贯穿四季用，它每天用你觉得都很舒服。你把它当一个精华液来用，然后呢你用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就是首先上脸之后皮肤特别的滑溜，它是那种挤出来就是像那种滴管一样，每次这样挤一泵就行啊，挤出来之后它是有点像鸡蛋清的那种质地，你搓到脸上啊吸收很快，皮肤呢就是瞬间变得滑溜溜的，而且你后面再去用什么水，这个乳液呀还有包括面霜啊，就是都吸收得很好。它是你叠加其他的产品都没有问题，你用完之后你觉得皮肤变得软软的嫩嫩的，然后喝饱了营养，觉得皮肤变得很平滑啊，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水嫩嫩的非常舒服，因为它里面有修护的成分，有很多经典的这个二裂酵母，还有加了98%高纯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然后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组合，就是调节皮肤的微生态，然后呢给我们去激活肌肤的修护力的。所以平时你熬夜呀，皮肤暗沉干燥粗糙的，尤其是皮肤觉得哎呦干燥毛孔粗大，皮肤觉得没有那么细腻了，你用用这个肌底液，哇，真的就觉得那种特别水嫩的肌肤就又回来了啊！而且它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100毫升的正装，它原价呢要卖到2000多了，今天啊我们是因为有一批临期的库存，所以今天价格是359，但是在这个基础上618给大家再打6折，相当于最后到手多少？215.4啊，有零有整的，因为是折上折，折到不能再折了，今天就能买到手。兰蔻的100毫升正装的肌底液啊，小黑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这不马上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吗，明天再上一天班啊，还有就是即将到来的火热的暑期游，很多朋友出去一定会带的一个东西，充电宝。你比如出去旅游了，我就出来上班啊，或者出去办个事儿什么的，吃个饭，我就必须得带上充电宝。现在已经有了电量焦虑了，不光说开汽车你会有电量焦虑，用手机一样会有啊。就是这电什么时候一到20%，你就会觉得哎呦，我得赶紧去租个充电宝，要没带的话啊，然后这个充电宝的话，你带在身上很方便，它是比较轻量化的那种，很小，但是它的毫安数并不少啊，10000毫安也足够用了。而且充电宝这两年大家会有的朋友可能换了充电宝，就是你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因为不管是飞机高铁工作人员安检的时候都会看你这个充电宝上有没有3C 标识啊，有没有可查的二维码呀、啊、我们这个都是有的，所以大家放心来用。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随身带，自带苹果和安卓线，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家平时用充电宝是不是觉得充时间长了它会烫，对吧？尤其在包里放着，我觉得挺可怕的。但是这个不会，因为它有控温芯片在里面，所以呢，你充电全程它都是低温的，它不会发烫啊。所以你用起来你就更加的安心。日常一个售价是133，618特惠119，再打6折，到手只要71.4，同样有零有整啊，触底价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也跟大家来提示一下，618大促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多东西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库存的售罄阶段，然后进入商城还可以免费的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您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8: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一首小柯的歌。歌手小柯有一个他自己的创作准则，就是负责浅出。他最喜欢把那些很深刻沉重的道理，然后变成了浅显易懂的歌词，用更加轻盈的方式唱给大家听。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轻轻的放下》，面对那些既成事实的无法挽回的失去，我们也许只能够选择尽早的放下。但其实回头看人生的路，也会发现有一些放下也未必是错误，反而是放下之后的一些收获，令人获得了平静，甚至是幸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站在第一排》，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这个月的25号，也就是不到10天之后，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一些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够跟招办的主任面对面。那我们这个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可以凭票免费来参加。那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来秒抢门票了。

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哈，又快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招，然后来参加招生的一个咨询会。当然如果你想要现在去看一些线下的一些音乐节呀，或者是线下的音乐现场，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特别是保定的听友哈，我们的保定会有一个音乐节，我们最近正在派送他的门票，在7月4号的保定爱情广场，有一个周末的超大的音乐节的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D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是来到了保定爱情广场来浪漫开唱了。那如果您想要来索票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音乐会，回复音乐会啊，就可以来得到我们的这场音乐会的门票了哈，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音乐会即可。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熊通勤人员、在熊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优化新华路康乐街至新河街路段沿线的路口信号相位相序，还有同步调整路段滤波协调配时。
0: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近日，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5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还有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等。
0: 全国铁路7月1号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因为在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1-5惨败给瑞典队。赛后呢，突尼斯足协官方宣布主帅拉姆齐下课，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第一个下课的主帅。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你笑什么呀？
1: 就是激动的没开话筒。我说我声音怎么那么小了呢？
0: 怎么老前锋组合回来不认人了？昨天老前锋，今天这个、
1: 大家见谅吧。
0: 今天这个薄荷风
1: 啊，薄荷曼波，
0: 清新薄荷风。我跟你说。

0: 你昨天那套 look 啊，跟今天那套look
1: 完全俩人儿，
0: 少说跨越了40年吧。
1: 什么？怎么了？你这
0: 我只是表现出你昨天很老，不是很老钱的那个意思
1: 啊。
0: 今天这个就非常的少女了吧？
1: 还行吧，今天你满意？
0: 你等会儿你夹什么呀？
1: 配上我今天的这个穿搭嘛。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昨天有朋友说，哎，昨天即时上怎么没开直播呀？俗话说得好，王不见王。昨天的时候你说人家老前锋在视频号上那边正跟大家卖货直播呢，我这哪好意思从人家那儿抢流量啊？咱还是有这个自我认知的，知道抢不过人家的流量。
1: 你就实话实说，你别这么说话。实话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子晨主动跟我说，要不今儿别在即时上播了吧，让大家都去视频直播间看你。哎呀，这是他原话。
0: 对，内心我其实是知道，我怕我这儿输得太惨。
1: 面上高风亮节一下是吧？懂，都懂啊。
0: 各位可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也可以，或者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今天我这个造型和昨天也有一些变化。昨天其实如果说开直播的话，
1: 对，
0: 我昨天其实我是抓了头发的。
1: 你昨天跟你今天这身穿搭差不多，
0: 也不一样，
1: 也能差出去50岁吧，反正就是。
0: 行，那你觉得我今天的这套 look 跟昨天那套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吗？你觉得？
1: 马甲吧。
0: 什么？
1: 你昨天不是穿了个马甲吗？今天就是个半袖。
0: 半袖
1: 上面，
0: 我说的是头上有什么区别？
1: 昨天不就没戴帽子，今天戴了帽子吗？今天没抓头发吗？
0: 说到这个戴帽
1: 原来你的啊，点在这儿啊！
0: 今天戴帽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哟。
1: 今天戴了帽的是 Mercy 啊！
0: 你看一说，我上节目老是夹带私货，你
1: 是
0: 没没就确实，因为世界杯呢，这最近激战正酣嘛。今天这几场球应该还是都看点都还是很丰富的。
1: 是，
0: 昨天晚上3点，法国和塞内加尔，姆巴佩第一次登场。姆巴佩进了俩。去年的时候决赛的时候，姆巴佩不是去年了，上一届决赛的时候，姆巴佩也是帽子戏法进了3个球嘛。
1: 是，
0: 这次一上来，也就是说最近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姆巴佩进了5个球。我的天哪，
1: 这么厉害
0: 啊！然后后来到了今天也是凌晨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哈兰德，挪威的哈兰德也进了2个球。姆巴佩和哈兰德也算是这届世界杯里边大家非常关注两位球星了。另外还有就是早晨的梅西，
1: 对，
0: 阿根廷的这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
1: 怎么样，看得你爽呗？
0: 我的天！我跟你说，我本来我内心想的是，我说最好，阿根廷，我希望别爆冷，别爆冷，别又跟上一届似的，咱稳稳当当的。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梅西尔能进一个，我觉得就完美了，对我来说。结果我的天哪！
1: 你这太小瞧你的偶像。
0: 哎呦，
1: 还梅西要是进一个，
0: 我真这么想的。
1: 哎，进仨，
0: 进仨，
1: 仨都是他进的是吧？
0: 你问的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帽子戏法了都，对。
0: 进仨啊，这仨都是他进的。你是不是昨晚看一晚球你没睡醒？对，3个球，上半场进了1个，下半场进了2个，帽子戏法。我说，哎呀，那我戴个帽子吧，今天。
1: 这样致敬一下偶像是吧？
0: 哎，用帽子来致敬。而且说还没说完，今天晚上的时候，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和刚果的比赛也会开始。而且刚才看到这个热搜了，说这场比赛大家的这个预约的热度点击量是其他的赛事的断层领先。
1: 为什么呢？
0: 几倍之高。
1: C 罗。
0: 对呀、，C 罗。还有就是葡萄牙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夺冠热门嘛，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也比较关注葡萄牙这场比赛。
1: 是，
0: 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北京时间6月17号，也算是一个大的比赛日。
1: 对，
0: 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几场球，或者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您看了哪几场，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或者说接下来的哪一场比赛是您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好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直接留言。

0: 有朋友说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有点卡，是吧？我们也调整一下，跟我们技术老师。但是大家怎么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卡的我们这个直播呢？
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来看了。这视频直播间的我们的老朋友们一个个，他们说卡的我想笑。然后呢，他们也倒是没闲着，也倒是不嫌弃我们卡成这样的视频，一个个的都截我们表情包都在这儿。所以你们不要来看我们好吗？
0: 等大家真不来看你了，你又不高兴了。确实，今天这个有点卡，这怎么个事儿？
1: 怎么个事儿的？快，技术老师救救我们！
0: 对，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你看现在又卡到这儿了，你看。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表情管理，我告诉你。
0: 广播这边的倒是也看不见，我们
1: 是，
0: 但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应该待会儿就好了。如果实在特别卡，您可以退了重新进一下试试看啊。先聊到这几场球，世界杯的比赛，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或者说关注了哪几场，或者这一届你看世界杯，因为时间是比较晚，凌晨，要么就是早晨或中午。你看昨天就是今天这场球，从昨天的凌晨今天凌晨三点，就昨天夜里边，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不间断有球赛，就是这个跨度，时间跨度还是挺长的。
1: 哎呀，给子琛忙的呀。
0: 也不至于吧，我也没有那么忙。
1: 是，
0: 我也就是看挑那么两场球看看，
1: 大不了单位的会就不开了。哎，
0: 别瞎说啊。别瞎说，懂。是这样，因为平时周三上午我们这个商选会什么的，我们俩
1: 轮流去开，
0: 轮流去。
1: 对，大不了这今天就不轮了呗，我还接着去。
0: 我跟思达说，我说你帮我去一次，等下周下下周我再去嘛。
1: 我说我不，
0: 没，思达人还是挺好的，他就是刀子嘴，刀子心，他就。今天我们聊到球啊，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或者说这个世界杯你上一次看是什么时候？之前我们说过，就是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对世界杯有什么印象？你看的是哪一场？对哪一场比赛那个比分啊、球星啊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听友们，这个年龄跨度，这个球月球经，这个叫什么？
1: 月球经历，月球量，
0: 火星经。月球亮
1: 啊，月球亮，月球亮，
0: 新发明这个词不错，哎，就还是比较宽的，就是看的时间很长，看的很久，大家从最早的有98年的，就是看02年开始看世界杯，到现在也有，包括最近今年的这一场，因为这个三国共同举办，包括时差的原因，所以大家这个关注的习惯和往年也会有些差别，但是可能也会挑选一些比较重磅的球星的几场比赛，有重磅球星的几场比赛来关注关注。今天晚上这几场球还是可以值得一看的啊！而且你看，眼看着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轮马上也要结束了，第二轮从明天就要开始了。这个也是正式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慢慢的预热起来之后的，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这个节奏里了。想问问大家吧，最近有看哪场球吗？或者说接下来几场比赛哪一天是你一定你熬个夜也想看一看的？
1: 对。

0: 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紫石两加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今天呢是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小组赛的第一轮眼看着还有最后一天，明天的这一天的比赛，马上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包括今天呢这几场比赛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出现了几位球星集中在今天会上场。昨天今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还有今天上午的梅西都已经登场，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今天夜里的1点钟，葡萄牙和刚果的比赛也会开始。C 罗这场比赛也是万众瞩目，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上次看世界杯比赛是

0: 什么时候比较关注哪一场比赛。看到微信后台明月本无心留言，他说昨天晚上本来想看法国的啊，说醒了呢有点晕乎乎就没有看，这几天看球看的缺觉啊，说今天晚上三喵军团要加油了。你知道三喵军团是谁吗？
1: 我刚想问呢，不知道。
0: 三喵军团人家本来就三狮军团了，大家恶搞开玩笑管人家叫三喵军团。
1: 哦，那是哪儿呢？三狮
0: 是英格兰。
1: 哦，
0: 对，
1: 英格兰
0: 外号叫三狮军团。比如说阿根廷队叫潘帕斯雄鹰一样，就是球迷给起的一个名字。可以这么理解。他说还有就是德国战车加油，他说接下来比赛呢桑巴军团和德国战车的比赛必须看。所以你知道桑巴军团指的是谁吗？
1: 巴西吗？
0: 哎呦，
1: 哎，巴西桑巴嘛，这有什么看哎呦的。
0: 厉害。他说最近呢近几届世界杯的这个成绩虽然说不怎么样吧，但是还是很希望很支持，希望两队可以走得更远。还有就是意大利给我争口气呀，两届世界杯没有进啦，
1: 有点爆冷是吧？
0: 对，笑看风云他说看了齐达内决赛和意大利头顶人的那一届，后来就没有再看过了。Cos 也说2018年给孩子买了一件意大利的队服，打算跟孩子一块穿着队服给主队加油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
0: 哎，确实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也是意大利的球迷。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就之前的哪些比赛你是比较喜欢的，看了全场，或者接下来哪场比赛你是一定会关注的，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3: go，Let's go。
0: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来这个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词。
1: 纷纷说感觉思达今天话很少啊。
0: 为什么？我没有关的话筒。
1: 他也没有拦着我不让我说话，
0: 主要是他不爱看球。你这人
1: 对，所以我连伪球迷都不算，我这样万一自己胡说八道是吧？
0: 没事儿，
1: 该说不该说的就说出去。
0: 没事，你差那一句啊，你这
1: 什么？
0: 没。
1: 还有，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直播有点卡，我一直在跟介绍老师沟通这个事儿。对，
0: 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看看，没事，卡有卡的看法。
1: 对，第三点还是就我在憋大招啊。
0: 你在憋大招？
1: 对，一会儿要放大招。
0: 我的天哪，
1: 咱先来猜歌吧。
0: 哟，还放大招似的。看看你的大招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啊，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是什么呢。

0: 前面伴奏怎么写着歌词名字？
1: 哎呀，
0: 对啊，
1: 真没劲。
0: 这不你写在我面前的呀？
1: 没是啊。
0: 大家来猜一猜啊，这个歌呢，它是一首儿歌，提示一下。
1: 那大家也是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那个声都能出来了。
1: 哎，德芙吃子。有没有那种朋友可能就是我德芙吃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歌。也有可能。
0: 没有童年。
1: 也算啊。嗯。你别瞎说行吗一天天。德芙吃所以他是哪首歌呢？
0: 嗯。
1: 德芙吃他就是这首歌的名字。
0: 对啊。
1: 哎，这首歌很短。
0: 嗯。
1: 我们听的时候甚至可能一分钟都到不了。
0: 对。
1: 到不了，反正很短。德芙吃。
0: 嗯。
1: 我都提醒到这儿了。
0: 怎么还不唱啊你们？
1: 还不知道吗？啊，有朋友已经给我把语音发过来了。
0: 对，
1: 我们听一下《带风之》。
2: 高风车子呀，自由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啊，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带风之贵庚啊，我想
0: 听。
1: 为什么每次唱的都这么的清亮、啊、就好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年一样。
0: 幼儿园大班的，你都是。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听一下。
2: 大风车就要去悠悠地转，天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我的天哪，咱下回
0: 转不起来了，
1: 咱下回起高点的。这下唱的挺憋得慌的。
0: 学学小薇，嗯。
1: 小薇发过来了吗？
0: 没有，我说唱的这个高一点的时候，学学小薇。
1: 听听大田妈妈，
0: 嗯。
2: 大风车是那只有六分钟，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嗯，唱不错、
0: 嗯，
1: 也是稍微低了一点。
0: 对。
1: 听一下不写散文诗。
2: 大风车是那只溜溜的船，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哎呀，
0: 唱的、嗯、加附点了，快乐的小伙伴，嗯，更快乐了。
1: 唱的还挺有童心的，
0: 对，
1: 刘励志。
3: 大风车吃呀吃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0: 哎，他唱的真准啊，音准。
1: 对，
0: 真的
1: 也是有点夹啊，
0: 不得不夹啊，唱这歌。
1: 来吧，我们接下来听思达老师好好的夹一下。
0: 不，这回不夹。
1: 这个不夹吗？
0: 不夹，
1: 不用夹，
0: 就放大招。
1: 这个就是狂放的那种唱吗？
0: 对，狂放。
1: 这个也是 English 版本吗？
0: 释放天性，对。
1: English 版本。
0: 国际版。
1: 所以大风车应该是什么？大
0: big
1: 风 wind 车 car be a wind car。
0: 哎，漂亮，聪明。
1: 还得听你的完整版。
0: 来吧，
1: 开始了啊。
0: 嗯。

0: Forerunner。
1: 那个哟吼是什么？
0: 就是撞开心了就哟吼。
1: 原词里有这个吗？
0: 没有。
1: 纯自己家的，
0: 四放天性。
2: 我以为这里边猴哥也来，就
0: 赚带劲了，你知道吗？
1: 哦，有点快。Big wind car，
0: 叽里咕噜 turn，
2: 叽里咕噜 turn，
0: turn， 转吗？
1: 直悠悠的转，
0: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转，
1: 直悠悠的转叫叽里咕噜 turn。
0: 对。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The earth scenery so beautiful。
1: 后边什么
0: ？Day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1: 这个是什么？
0: 天好看，地好看。
1: 还有
0: 一群快乐的 foreigner。
1: 还哦，这个优厚，这个优厚原唱怎么着的？
0: 就是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就是他把这个转的这个动词就给你形象化的表达出来了。
2: 行，你还是创作型的。
1: 行，可以了哈。嗯。

0: 大家听的还可以啊。
1: 嗯，学会了吗？所以，
0: 这个很简单
1: 啊。对啊。
0: Big Wind Car 叽里咕噜噜的 Turn。我学一会儿，你让我学一会儿。好了，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懂你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而且还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23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健康生活小提示啊，说最近这个熬夜看球的朋友们啊，子晨你要听着了啊，说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时间大多都是集中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很少有一些也有上午的哈，但是呢就很多朋友就会也有说选择在这个场次会熬夜去看嘛，然后呢熬夜之后说早上头脑往往不太清醒，然后说早餐呢要吃一些补脑的食物，比如说核桃、芝麻糊，什么牛奶麦片，再加上几粒核桃什么的，鱼片粥等等。中午饭呢可以吃得丰富点啊，适当的进食点肉类或者是海鲜，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否则你可能脑子也跟不上你的嘴。
0: 我谢谢你的关心，你针对性一点都不强。
1: 今天中午吃的啥呀？
0: 今天中午吃面条，
1: 自己做的面条啊。还行、
0: 你考我呢，在这儿，你考这有难度的。你问我昨天中午吃的啥？
1: 今儿早上吃了吗？别昨天中午，就今天早上就行了。
0: 今天早上吃没吃啊？昨天呢也确实有我们6月16号618的直播，昨天提前开始嘛，跟大家在早晨还有晚上分别直播了2个多小时，陪伴了大家一会儿，大家买的也非常开心，也很划算。整场直播下来啊，呼声最高的，大家最想入手的就是精华，所以说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马不停蹄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这是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库存，但是它是临期100毫升的正装，也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是2007的，今天是359，再打6折，到手215.4块，就可以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新版的这个小黑瓶是做了全面升级的，然后配方呢会更温和，修护力更抗打，彻底去掉了酒精的部分。不管是薄皮，还有这是敏感皮，还是换季咱容易泛红的那种脆弱的肌肤，都能放心用。核心成分呢，在这个经典的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基础之上，还加了98%的这个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这个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它就干嘛呢？就一边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就可以激活我们皮肤自己的一个修护力。
0: 是的，
1: 再加上平时要是熬夜看球啊，或者是熬夜的这个追剧啊，它那个皮肤就会暗沉嘛，然后呢也会出现什么干燥、粗糙、换季泛红，就这种敏感的状态。坚持用它用7天，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的肤质会有一个从细腻透亮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啊。
0: 是的，清爽的淡青质地，吸收非常快，相当于是给皮肤打开了一个吸收通道一样，后续水乳面霜吸收效率翻倍。不管您是精简护肤，还是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这一瓶都 OK。618的活动，原价2070，兰蔻精华肌底液，因为今天是临期特惠，但是您买回去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本身这个东西，你开了盖之后，你也得是尽快给它用完，所以您就自己回去。如果说不是送朋友啊，您自己用是完全没问题，反而更划算。100毫升的正装啊，只要359，在限时打一个6折，215.4块，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1: 马上这不就端午小长假，火热的暑期游这就来了吗？电量焦虑的朋友一定咱们要备好充电宝。
0: 是，
1: 所以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我们在昨天视频直播当中的时候买爆的上百单的幻想新国标的移动电源，1万毫安的，它的整个机身是特别的小巧，而且它的质感很足，我拿在手里就是一个我巴掌大小，但是它是1万毫安的，然后呢机身还带有完整的 3C 标识，可以查二维码，所以大家带着它去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自带一个苹果和安卓的这个头，还有温控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层层给手机做好一个防护保护啊，用着也是安心的放心的。日常我们的售价是133，618特惠119，再打个6折，到手70多块钱，71.4啊，安全 快充颜值高，大家可以来下单购买。
0: 是的，六幺八大促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啊，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最高60%权益活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
1: 彩。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

0: 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
3: AI 正在进化，
4: 请说出你的难题。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啊，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主题我觉得取得特别好，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安排的一次行程，给孩子们安排的行程，同样的我们大人也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做回孩子。
3: 哟吼，我们又出去玩喽。
2: 你这是猴哥，你这是。这次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行程呢，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
3: 对，
2: 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玩的一定是有深度有意思，大人咱也给自己放个假。
3: 为什么上来就跟大家先来说一下这两条线路呢？一条长白山是我们主持人星华自己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去玩过的，
2: 对，
3: 人自己之前就去玩过一趟了，觉得特别好。那个开会跟我们说，哇，在长白山里边那个原始森林里面那个漂流，那溯溪，那捕鱼，孩子跟大人一块玩的可开心了。专门给大家把这个漂流加上去的这个行程。
2: 是的，
3: 所以星华强力推荐这一趟行程，长白山。那个云南普者黑呢，是我们主持人文章老师自己之前去过还想去的一个地儿。所以说对于旅行这件事情，对于去的目的地最高的评价，最大的一个褒奖，就是那个地方我去了还想再去。所以这两趟行程真的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儿，
2: 对，
3: 进群扫码啊，进群以后想要咨询的，想要问的，您都可以详细来问一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文章老师也在群里边来给大家做解答。
2: 对，我们这个路线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也去过，
3: 精心规划，
2: 而且把自己去过的体验感非常不错的玩的项目呀，吃的东西啊，我们也包含在了这趟行程当中。
3: 是的，
2: 我们开了很多个会，就是为了把怎么把这个几个行程让大家的体验感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对，
2: 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定是非常非常省心的。孩子玩的开心有收获，同时我们大人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同时在这过程里咱还可以增进一下亲子关系，是吧，换一种孩子换一种方式和孩子相处，换一种孩子和自己的方式，换一种方式相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旅行当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另一面，
3: 见山见自己。
2: 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孩子一块好好的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同样对于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过程。
3: 对，然后呢，因为很多朋友听众朋友就扫码进群了嘛，关于进群大家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给大家罗列罗列，并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3: 是的，有朋友说了，说七月份孩子有兴趣班，错过了首发团还有别的日期吗？这样的，我们的这个长白山啊是7月5号首发5天的行程，云南普者黑呢是7月10号首发6天的行程，然后呢是我们这个策划的这个活动是覆盖了整个7到8月，
2: 对，
3: 所以整个假期都有，但是每个团确保体验的情况下，一个日期就一个团，
2: 对，
3: 所以提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提前的必要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提前的规划。
2: 是我们这个活动是覆盖7到8月份的啊，再跟您说一下，整个假期都有。总之就是您得先告诉我们您什么时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一个团它就只发一个团。
3: 对，
2: 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3: 精品团，
2: 精品团，
3: 专属团，
2: 专属服务，就是让您体验感一定是好的。
3: 是的，
2: 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问的比较多的，说成人价格和孩子的价格有差异吗？
3: 有啊，
2: 有，而且孩子便宜不少。孩子年龄不同， 占不占床位，这个会有差异。
3: 哎，
2: 您也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群，详细给您介绍。
3: 哎，是的，还有很多朋友都问了，说带孩子去长白山到底能玩到什么程度啊？
2: 哎，
3: 今天跟您说点实在的啊，就是在长白山我们有一项特别的体验，就是跟着这个老瓦头进山去挖人参，就是这也是正儿八经的放山文化。老把头，哎，就是当地有几十年经验的人参行家，他呢会带着孩子们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先喊山，再系红绳，然后最后小心翼翼的起身，就整个这个过程体验感，或者是说当地的那么一个传统，让孩子亲手的把人参从这个土里捧出来的那一刻，那种兴奋感是任何玩具什么的你都给不了的，替代不了的，
2: 没错。
3: 而且每个人还能把自己挖到的那颗人参让您带回家，这更有意义。
2: 而且再说说这个荒野铁锅炖，它不是说去饭店吃现成的啊，是家长和孩子我们一起动手搭灶、捡柴、生火、切菜、炖鸡，孩子们负责拾柴或洗土豆，大人咱们掌勺，一锅热腾腾的这个铁锅炖出锅，孩子吃的比家里肯定还香。临走之前还有一个规矩，无痕山林，我们全员一起收拾营地，浇灭火源，带走所有的垃圾，这不只是做饭，也是给孩子们上的一堂真正的野外生存课。
3: 哎，
2: 听着就感觉，哎，生个孩子呗，要不是？
3: 什么？
2: 我说我呢？
3: 现在来不及了，
2: 那就自己去，自己去也可以啊。
3: 对啊，你可以，你领队的身份是吧？那主持人不是陪着听众朋友们？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我没有孩子，我就是想去咱们这个团，这样也可以吧？哎，肯定可以。
3: 跟你老说，你申请，或者是哎，听众朋友们。这子琛这个意思应该挺明显的。
2: 什么意思啊？我
3: 看大家的呼声了，大报名不是进去吗？我就想让子琛陪我去，让子琛带队吧。他就去了，
2: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总之就是几条线路您可以选择，
3: 对，
2: 包括您回复暑假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包括我们有这个欧洲游，德法意瑞是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几个国家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群里问，我们的领队还有主持人都在群里来帮您一一解答哈。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

0: 40085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昨天开幕，作为廊坊经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正在凌空国际会展中心热闹上演。
3: 正定古城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近日上线，最大的亮点呢是首次将传统的长山战鼓与现代摇滚乐创新融合，为千年古韵注入时代活力。
2: 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雄新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雄安站终至新州西站。
3: 数据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影响，五月份全球纯电和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连续三个月增长。
2: 在媒体曝光黄牛票泛滥等乱象之后，山西悬空寺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然而新的售票规则依然被游客吐槽。那么有游客表示说，人脸识别购票规则不合理，一家人出行很难同时在线上购票成功。对此呢，景区管理方回复称将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的措施。
3: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帮助卫冕冠军阿根廷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凭借着3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升至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的16球历史纪录。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
2: 哎，终于痛痛快快顺顺利利的把前面的这个抬头说了。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上一个小时没说成。
3: 你不说这个事儿，没人记得。
2: 对我来说有点遗憾，不完美。今天这期节目上的不完美。
3: 我的天哪，三老师对自己要求就是高。
2: 就对我搭档的最，这是尊重。
3: 跟我嘛，这不是有什么关系？说最近呢，看到一个热搜啊，和出去玩有关的。最近你看，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明天周四，
2: 对，
3: 但明天也是周五，
2: 是啊，因为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周五就放假的，
3: 对，因为周五它其实是周六，哎，
2: 周六它其实是周日，
3: 周六它还是周六，周日它还是周日。总之明天再上一天班，咱们这一周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就端午小长假就来了嘛，包括暑假也快开始了。最近看到就是关于出去玩的事儿啊，一个热搜说最近重庆落地签上热搜了，不是什么出入境政策，而是网友们呢给重庆南滨路机车约拍起的名字。
2: 相信大家肯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夜色里灯火阑珊啊，城市夜景，一个人瞬间就被抱走了。
3: 对，
2: 然后呢就跨坐在一个特别帅的机车的后座上，
3: 对，
2: 张开双臂对着镜头比心，身后呢是来福士、洪崖洞这些灯光闪过去，这就叫重庆落地签。
3: 谁起的这名？说这一套，说这个是有价格的，你可以去那儿拍去花钱，一套下来是198。骑手
2: 骑198，
3: 198起啊！骑手带着你溜一圈，双机位拍出赛博朋克大片儿。那 BGM 的标配是汪苏泷版的《爱呀爱呀》。
2: 对，
3: 是不是有画面了，朋友们？
2: 马上，高潮来了。对我一点点。 从这儿你就上车了。我的爱，爱也没时差，等待
3: 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有那个感觉了，
2: 带不带劲？
3: 带派又带劲。
2: 然后网友听完，满公屏就开始飘啊。
3: 嗯。
2: 东北霸总强制爱，这我可以。
3: 说这有多火呢？这个话题的短视频平台突破了6.5亿次的播放，包括像张馨予、郑恺等明星都去拍了同款，
2: 是
3: 连蜜雪冰城的雪王、花呗的花小杯和长虹和美的的空调、
2: 对
3: 云南白药的牙膏，都是接连上阵。
2: 对，
3: 说这股风大到离谱，网友们调侃说，甭管谁来都得安排一个落地签。
2: 对，
3: 重庆落地签，
2: 他怎么就这么火呢？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为了这么十几秒钟、几分钟的视频创作，就前往了另一座城市，究竟在追逐什么？追逐风啊！这城市落地签对于年轻人的最吸引的、最核心的吸引力还是网红打卡，最后流行出来这种关键叫仪式感。
3: 仪式感。
2: 哎，之前呢大家过去旅行啊，出去玩去，说满足于证明自己我去了、行了，去了哪儿、告诉大家得了，说在你在 景点啊，什么门口啊，我就拍一张证件照似的合影，表示自己来到过这儿。但现在说去了这件事儿已经不够了，
3: 不够了。
2: 他们渴望找到新的载体，既能分享自己的一个旅行经历，又能确证自己的品味、审美和生活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3: 哎
2: 啊，
3: 但是你要说都去落地签了，也就都一样了，也就
2: 是
3: 我明白这种意思，这种感觉是吧？大家都就是想找点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打卡方式，
2: 嗯，
3: 是吧？
2: 对，而且你说像这种的所谓的仪式感，所以叫什么落地签
3: 啊？
2: 那还得到那种就是比较偏网红一点的这种城市啦。
3: 对，
2: 你看重庆。是吧，它就是那种哎，网红打卡地比较多。
3: 对对对，
2: 前阵不还特别火什么吃轻轨
3: 哦，还真是，
2: 是吧，就站在那个地方就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角度，感觉那个轻轨进你嘴里似的。
3: 你去过那块吗？
2: 没有，
3: 我去过一次，
2: 我就没去过重庆
3: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没有去过重庆，这件事情你值得这么惊讶吗？
3: 重庆我去过一次，
2: 嗯，
3: 好像是前年的冬天，
2: 嗯，
3: 我去重庆和成都转了一圈，还去都江堰来着，就是那块就转了一圈，感觉还挺好的。重庆就待了几天，待了几天，然后也去那个，也去吃轻轨的那块了。
2: 那你吃了吗？
3: 我没有吃，但是我拍了一下大家吃的那块，就是往那一排，所有人在那张着嘴，也很壮观。
2: 陈老师主要还是有包袱，怕在那儿被人认出来。子琛也
3: 就是
2: 吃轻轨来了，
3: 就是他。
2: 哎，但是该说不说，我没有吃过轻轨，但是我喝过那个，那个鱼尾狮公园的那鱼尾狮桶来的水。
3: 哦，
2: 一个意思吧。
3: 你这么说
2: 啊，你也喝过？
3: 也不行，我也怕被认出来。他不就是那天那个在那个派别人吃轻轨的那人吗？

0: 就我在那块也是，很多人都是张开嘴巴，
1: 对，
0: 在鱼尾狮的那块，
1: 人那得接福气
0: 哦。还有什么别的类似于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打卡地儿？比萨斜塔，
1: 推着是吧？
0: 所有人都在那跟着，张开双臂。嗯，大家有没有拍过类似于这种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
1: 哎，
0: 可以来给我们发一发，晒一晒嘛。准备，你看现在也是端午假期快开始啦，
1: 对，
0: 暑假也要到来啦，我们就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留言发送图片啊。

0: 来吧，说一说吧，平时有没有会拍过，就是拍一些类似于这种旅行的打卡照，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意的打卡方式？
1: Echo 这位朋友给咱发了一张照片，
0: 什么呢？哦，
1: 这是去哪个，
0: 是在
1: 哪个地方，这大佛
0: 云冈石窟吗？还是洛阳啊？还是大同啊？
1: 哦，云冈石窟
0: 啊，云冈石窟，云冈
1: 和大佛拍手，
0: 对，
1: 隔空拍手。
0: 哎，这个照片我也拍过。
1: 哦，这你就没包袱了？
0: 这个我只拍的手。哦，对，我只拍的手。
1: 哎，你的手的这个辨识度也挺高的。
0: 星河拍的也是这个哎？
1: 是吗？
0: 哦，星河拍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云冈石窟。
1: 嗯嗯。
0: 包括你看还，我之前还去那个西安，在钟楼那块儿，也是很多人在那拍照，就是但是他们那个非常专业，打灯的就穿着那个衣服，打灯的，拿那个 pad 就站一排，大家晚上就一块儿拍，而且就是你拍的如果漂亮好看，你想要这张照片，你再掏钱。如果你不喜欢拍的不好看，你可以不掏钱你就走就行了。
1: 哦，那
0: 也有这样的。
1: 哦，那肯定是会让你拍的觉得很好看。
0: 我觉得拍了的话应该不会空手走。
1: 对呀，
0: 拍都拍了，
1: 那也算是
0: 好看的照
1: 片，叫落地签的一种吗？
0: 也叫落地签的一种吧。
1: 对，我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带我们听众不是去西藏吗？我在西藏还拍了一套呢。
0: 哦，
1: 就是西藏当地的那个穿着
0: 对
1: 藏族服饰。
0: 去年十一在杭州，后来去那乌镇也是好多穿这种民族服饰，
1: 对对对，
0: 江南水乡拍拍照片，已经变成了大家现在出去旅行的一个必打卡的了，
1: 仪式感吗？
0: 对，仪式感
1: 就是仪式感。
0: 包括你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的，有关注到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去延吉、去长白山，
1: 对，
0: 还有云南的普者黑，这个线路，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个行程，就是会拍这个朝鲜族的服饰的照片，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出去玩，一定是体验感非常好的，
1: 是的，
0: 而且是方方面面玩的。也好，吃的也好，打卡的什么这个落地签那个落地签，
1: 对，
0: 哎，我们都带着您签呗，咱就
1: 来都来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你看小薇给咱们就是发了一下，这是在南澳岛拍的
0: 哦，
1: 这南澳岛这是个什么建筑啊？看不太清。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说发送图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蛋橙子。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呢？如果说知道的话，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有朋友问，还刚才说怎么可以了解去延吉的这个行程，去长白山玩的这个行程啊？您直接回复暑假，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啊。还有方小芳，您看给我们拍的这个照片，这是在长沙橘子洲拍的这个照片，好看，
7: 是
6: 比了个心，
7: 对，巧妙的角度啊，
6: 对。 Super 圆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哇哦，我只能说我跟你讲，你的这照片美得像 AI 呀。但是一看它其实是实景拍，它不是那种 AI 的那种，
7: 对，
6: 他一看就是在，这是在甘肃吗？宁夏这边。
7: 飞天。
6: 对，另外一个这个照片，这是在哪儿呢？你看，大家基本上出去玩，我发现女生应该会比较多吧，就是喜欢穿上这种民族服饰，
7: 拍一下当地的。
6: 哎，去拍拍照，打打卡。还有寻乐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个是照片里的是你吗？还是说你拍的别人呢？还是说爱人拍的你呢？他应该是在北京拍的一张照片，就是这照片里呢是城市的夜景。
7: 对，然后做了个滤镜，说底下写着一行字：日子渺小重复，平凡却幸福。
6: 哎，就拍摄马路对面的，上面写的我在北京4个字、哦、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来晒一晒，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到猜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两行的声母，你来猜猜吧，你看看你能猜出来这是哪首歌哪两句歌词吗？
7: 呢七七的乌西鸡西，
6: 对，
7: 乌摸兹鸡，
6: 嗯哼，感觉有难度吧。
7: 呢七七的乌西鸡西，
6: 哎，乌摸兹鸡，
7: 你轻轻的，
6: 快了，
7: 你悄悄的，
6: 不是，
7: 是你轻轻吗？
6: 不是，是你什么什么的，
7: 你不是轻轻，不是悄悄，是
6: 对，
7: 你欠欠的，
6: 你欠欠的。
7: 这还有什么呀？
6: 你蛐蛐的，你穷穷的，
7: 这个七七它不是同一个字是吧？
6: 是同一个字
7: 啊，还是同一个字？
6: 对，这么难吗？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就自己知道答案，但是看别人猜就很那种爽感
7: 啊？都知道现在让你爽到了，
6: 你知道了吗？现在
7: 我不知道
6: 啊。
7: 那你多爽会儿，
6: 大家已经很多朋友直接把这语音发过来了，都已经 IX 已经发过来语音了，
7: 好厉害，
6: 焦林也发过来语音了，还有嘉业发过来语音了。这样吧，你猜乌摸兹鸡，乌摸兹鸡这个简单吧，它就是这歌的名。
7: 看这歌啊。

0: 们来听嘉业发过来的语音。嗯，等会儿怎么
1: 唱啊？
0: 倒
1: 是
2: 你身边的微笑就像妩媚慈祥。
0: 你是不是听腾格尔老师听多了？
1: 但是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慈祥。
0: 停一下，焦林。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慈祥，我尝了你嘴角春药薄荷味道，
0: 好甜呀，
1: 薄荷味道。
0: IX，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慈祥，我尝了你嘴角春药薄荷味道。
0: 您这也是听腾格尔老师听多了的。
1: 那是
0: 听听抹茶。
3: 我尝了你嘴角薄荷味道，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慈祥，会招人一笑。
1: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3: 薄荷味道。

0: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3: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4: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3: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2: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8: 刚才微信有大家好朋友跟我们说呢，说意识到一个问题，明天是周四，但是明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周，因为周五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嘛，所以说完完全全咱朋友们，咱们今天咱就当周四过，明天咱又当周五过，
2: 对，
8: 哎，
2: 赚了。
8: 所以说快乐、满足、情绪价值都是自己给的嘛。
2: 不过也有可能是大橙子给的。哎，小篮子就说了，下班路上的快乐必须是大橙子组合给的。
8: 哎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道路交通情况啊，比较堵的路段，这是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建设大街，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段是压车比较严重。
2: 是呢。
8: 东二环上由南往北，从和平路往北二环走，这段是比较压车的。
2: 是的，环路东西双向目前来说比较堵的焦灼的地方，路段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翟英南大街这路段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老堵点了这一场。但是过了建设北大街之后就好走一些了。
8: 是的，昨天呢是我们的618的直播，这视频直播间相当火爆啊，这全程热度居高不下，大家买的开心，买的也划算，这一年过得真快，618这到一年的正中间了，
2: 是
8: 包括我们618这个优惠活动呢，这一周还有，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什么呢？这是一波兰蔻小黑瓶基底液，但是是临期的，但是您如果说自己买回去用完全没问题，反而你买的还更合适，性价比非常非常高。100毫升的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359，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到手只要215.4，
2: 对，
8: 215.4就可以到手。
2: 对，
8: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2: 嗯，因为说新版的小黑瓶它是做了全面升级的，里面的配方会更温和，修护力更能打，彻底去掉了酒精，所以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我们的皮肤那、这个角质层什么的比较薄啊，还是换季容易泛红的脆弱肌肤都能放心来用啊。核心成分就是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基础之上，是加了98%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益生菌益生元组合，一边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激活皮肤的一个自修护的能力。
8: 是的，
2: 平时熬夜暗沉然后干燥啊粗糙啊换季泛红啊，坚持用上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肤质会有一个变细腻变透亮。
8: 没错，而且质地呢是那种清爽的淡青质地，吸收非常快，相当于是给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后续补水啊面霜啊吸收这个效率也会翻倍，不管是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
2: 嗯，
8: 这一瓶就 OK 了。618活动非常给力，原价2070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07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359，在限时打个6折，215.4元就可以到手。
2: 是的，
8: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马上端午小长假啦，然后后面又有火热的这个暑期游哈、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电量焦虑的朋友咱出门一定要备好什么呀，充电宝。所以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昨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买爆了的上百单的这个幻想新国标的移动电源，10000毫安的容量，超级轻量化，整个机身是带完整的3C 标识，还有可查的2维码，所以大家带着它出门，不管大家是坐飞机啊还是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啊。
8: 是的，
2: 然后呢还是自带苹果和安卓线的，还有温控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会对我们一个手机有一个自身的保护。
8: 没错，
2: 用着也很放心很安心啊。日常的售价133，我们的618618的这个特惠119，会再打一个6折，所以到手只要71.4元啊。安全快充颜值非常高，彻底治好我们出门没电的这种慌慌的感觉啊。
8: 是的，
2: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爱洗澡，乌龟跌倒，小心脏。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天气预报的明天还是有雨的，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端午假期出门的话还是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尤其是路上和您要去的目的地，提前留意一下天气变化，最好还是带好雨具，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个家里的门窗咱都关好了。而你看六月份呢也是有很多情绪的一个月份，
1: 对，
0: 高考
1: 毕业、
0: 还有最近大家看球赛等等等等，而且你看现在6月17号再过一周、基本上高考出分也要开始了，最近我们这场高招盛宴也要马上拉开帷幕，和大家提示一下，6月25号，这是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说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主任来面对面啊。
1: 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我们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想问问孩子家

0: 来想上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呀，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呢，孩子上学，您呢就可以直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这些疑问都可以问问清楚啊。
1: 没错，
0: 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儿。
1: 哎，
0: 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来前来参会，提前给自己家孩子做好一个规划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您可以直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高考的高，招生的招啊，高考或高招都可以，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就是展会呢是需要一人一票的，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进入会场，一人一票，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啊。
0: 对的，
1: 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考或者是高招都可以啊。
0: 那今天呢，我们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7点再会喽，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

0: 二思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

0: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

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

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

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

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

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

问政治，清月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

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临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

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

《太白风》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风，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风、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

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

各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螃蟹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新

戚集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有。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

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记得一定要回复早安奶茶，就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0: 看看天气吧，来看今天午后啊，预计我省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开始呢，降水范围会扩大，而且强度会增强，局地还会有中雨，而且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明天也就端午假期也就开始了，朋友们要去哪儿的话一定要看好目的地城市的天气再出行哈。
1: 早安奶茶，我们有奖打卡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安奶茶开启世界杯特别版答题。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或者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答的题目依旧是和世界杯有关的，依旧是和足球有关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题目的难度吧，尽量给大家做到一个降低。然后呢，今天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四张图片，咱们一起看图片猜足球球星的名字。这四个足球球星的名字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众化，就是哪怕您没有那么的狂热的喜欢足球，没有那么的了解足球，但是这四个人的名字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们真的是太有名了。
0: 嗯，甭管您懂不懂球，可能我们好歹知道俩仨的足球的这个球星的名字，恰好我们猜的就是这俩仨人啊，特别简单。而且我们猜的这个方式呢，是用之前大家玩过的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图片猜谐音梗的方式啊，就是这图片呢，上面画了一个东西，你把这东西啊，哎呦，大概画了什么东西，你读出来。它的谐音基本上就是这个球星的名字，我这感觉有点像给人起外号似的。但是你看看你就觉得，哎，这也不难嘛。而且呢，这个你只要猜对的话哈，你不管猜对猜错，你只要在评论区留言，您只要参与的话，您每一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看到图片，把您的答案留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就行了。
1: 是的。
0: 然后您就等着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啊。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尤其本周我们送的又是拉布布的世界杯盲盒，很多朋友都很想要啊。当然你也可以继续选择黄金小马，我们可以二选一的。那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打卡参与吧。7:03，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看时政方面，国新办近日就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提到，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一到五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
1: 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就业方面，人社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1: 近日，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了。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五个专业分别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以及采矿工程。
0: 来看消费数据显示，受油价的影响，五月份全球纯电和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连续3个月增长。
1: 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近日发出了内部信，宣布将会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放眼整个汽车行业啊，比亚迪、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研发计划。
0: 再来看最新消息，微信支付正测试 AI 支付功能，最快将于本周上线。
1: AI 版的支付宝日前正式推出，将庞杂的服务体系叠进了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儿从人找服务转到说话直达。
0: 中老年月季消费崛起，京东618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一些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100%。那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滋补品、服装还有一些美妆成交的占比持续扩大，55到65岁的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60%。
1: 百盛餐饮集团日前宣布，已经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会出售必胜客业务。
0: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雪糕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旺季。那今年夏天呢，雪糕价格延续了去年的平价化趋势，1块钱到5块钱区间的产品占据主流货架。
1: 我们再来看出游方面的消息，全国铁路7月1号起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也昨天起陆续发售。
0: 继续我们来看，在媒体曝光黄牛票泛滥等乱象后，山西悬空寺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然而新的售票规则依然被游客吐槽。有游客表示，人脸识别购票规则不合理，一家人出行很难同时在线上购票成功。那对此呢，景区管理方回复，将会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的措施。
1: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称将会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当地时间6月16号脱离了国际空间站，携带科学实验样品和物资返回地球。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那昨天呢，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帬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凭借这三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上升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的16球历史纪录。
1: 因为在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呢1-5惨败给了瑞典队。赛后呢，突尼斯的足协官方宣布，突尼斯队主帅拉穆齐直接下课，他也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第一个下课的主帅。
0: 继续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来看电视剧《金枝》近日发布了首发角色剧照，并且严格按照广电演员署名新规调整了演职人员的顺序，领衔主演陈星旭、李一桐按姓氏笔画排序，成为了业内首批落实该规范的剧组之一。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早安新语，今天为您送上关于运动的几句话。不要小看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一般都比较自律，他们不会3天打鱼2天晒网，即使偶尔工作忙碌，也会按照自己的长期计划来坚持运动。他们骨子里都藏着一股韧劲儿，坚持能够把这股韧劲儿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坚持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在奔跑和跳跃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世界杯期间啊，我们可以多多的这个运动起来。而且今天我们世界杯的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跟大家猜到的也是球星的名字，而且我们用这个看图片猜球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4道题啊，刚刚我们在播报资讯的时候已经播报了其中的一个题的答案啊！如果您听到了一位球星的名字，恭喜您答对了啊！赶紧把您的答案去验证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进去，可以看图答题抢世界杯拉布布。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一幕不陌生。
2: 来将和人报上姓名，我乃常山赵祖。
0: 哎，你说这古代武将打仗前为啥要自报家门呢？其实啊，古人在打仗前自报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呢，能够缓解彼此的尴尬。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微博、抖音，不同阵营的人可能只听过对方的名字，没见过本人的样子，这就会导致武将见面很尴尬，上来就问吃了吗您，这显然不合适。但不说话呢又没有仪式感，所以啊，武将开打前要自报家门，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既能尊重对手，也能让战斗更有仪式感。第二点呢，就是能为家乡争光，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或者是燕人张飞在此。那是因为古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武将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为家乡争光，让父老乡亲们为自己感到自豪。最后啊，自报家门能够从心理上震慑对方。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武将，而对面呢是一个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的壮汉，本来你可能没放在心上，结果对方上来就说，
2: 来将报上姓名，我吕布报斩无名小卒。
0: 听完这句话，谁还敢上去单挑？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啊。我们最近猜的呢也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呀，和足球有关的一些知识问答。然后我们送出的奖品啊，今天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要送您一个世界杯的拉布布。
8: 太棒了。你知道很多朋友刚刚都说好几天了，我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然后呢听节目，但没有时间，腾不出手来互动。刚刚听到要送拉布布，那马上赶紧找地儿停车，然后赶紧腾出手来开始答题。还有这位朋友说，哎呀，说到足球啊，然后他一口气把这四个球星的名字，因为今天我们是看图猜，以心梗的方式猜世界特别有名的足球明星的名字。
7: 是的，
8: 您不怕您答不出来，不了解足球，这四个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里面。然后呢，刚刚这位朋友一口气都答对了，他说我竟然都知道，
7: 是
8: 自己都不相信。
7: 好多朋友今天都说，哎，说我不懂球，但我竟然都会啊，因为可能我们不懂球，也稍微知道俩仨的球星，我们猜的正好就是这俩仨人啊。但是我们猜的方式呢，是用谐音梗的方式，我们是用一个图片啊，大家可以去回复早安奶茶看到4张图，4道题，然后呢我们这图片上面画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不代表这位球星，但是这个东西的谐音梗，如果您把它念出来，它的谐音恰好是这位球星的名字，哎，这样您就能猜出来了，因为画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认识，所以但凡您认识这些东西，哎，您就能猜，通过谐音猜出来他是谁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到这个想要今天的拉布布啊，手机尾号5896这朋友也说，说我要答题，说我能猜出来刚才你们提示的就是新闻里播报的那个，哈哈，说我要拉布布。还有朋友说了，说这4道题我能猜出来3个，说最后一个没答出来。
8: 最后一个人其实也是他们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成绩非常厉害啊。最后一个人我提示一下吧，最后一个人是法国队的，大家可以猜一猜。还有这位朋友 YY 说了，猜出来了4位球星的名字都答对了，他说，哎呀，球迷 太喜欢最近的答题了。
7: 甭管您是不是球迷，今天这题都难不住您啊。我们说了，这个因为是我们是画图用生活用品的谐音梗来猜球星的名字，因为我们里边画的这图啊，你看有锣呀，有筐啊，有什么玉佩啊等等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认识，但是这些东西组合起来的谐音梗，您把它读出来之后，这球星的名字它不就出来了吗？哎，您就拥有了我们刚才说的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联名款的拉布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图答题赢拉布布吧。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陪您刷新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的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上线，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那么今后呢，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7: 再来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日前开幕，作为廊坊经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正在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热闹上演。
8: 正定古城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近日上新，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传统的长山战鼓和现代摇滚乐创新融合，为千年古韵注入时代活力。
7: 石家庄井陉县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招募，即日起到7月15号，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可以报名。
8: 秦皇岛机器人科普实训基地近日开建，该项目呢是环渤海地区首个集机器人科普、职业技能实训、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预计呢2026年9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7: 石家庄桥西区2026年第二届惠民汽车促销活动日前启动，最高可以享受10,000元的补贴。
8: 交通方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优化了新华路康乐街至新河街沿线路口的信号相位相序，同步调整了路段的绿波协调配时。
7: 再来看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了。雄新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雄安站，终点到新洲西站。
8: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一组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包括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
7: 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
8: 河北省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须知近日发布。2026年呢，我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事，共计787人，计划性质为非定向，批次安排在专科体检批。
7: 再来看近日省教育厅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计划，通过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培养1150名中小学教师。
8: 说到了教育方面了，现在呢，家长和尤其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家庭非常关注的就是在25号左右这个出分的高考分，然后快出分了，很多家长呢也在想着说替孩子怎么去谋划一下未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高校，挑选一个什么样适合的专业。刚才我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问，你们刚刚新闻里说的5个最赚钱的专业是什么来着？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孩子的未来发展，但是不用着急，我们帮您来支招，提供一些专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欢迎各位来关注和参加。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
7: 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阵容啊？谁会来跟大家来说说？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还有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所以甭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说您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给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是说非得在网上查询。这次您到现场啊，您能当面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高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去聊啊，去问。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帮孩子规划未来的机会哈。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 疑问啊，问清楚，做孩子未来规划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学生做好规划。
8: 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就能免费参加，但是前提是要凭票预约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高招或高考，高招或高考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我们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展会咱们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会场参与，一个微信号就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预约。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
3: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早上的7点半继续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世界杯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跟大家来的就是世界杯的知识竞猜，然后我们送的奖品呢是这个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来自于世界杯款的拉布布。
11: 太期待了，超重磅。你知道很多小朋友都说，妈妈妈妈赶紧帮我去抢这个拉布布。
10: 是的，
11: 而且不光小朋友喜欢，现在很多大朋友听到我

0: 你能答出仨来，因为今天啊，我们选的这几位球星，首先就是说您不懂球，您好歹知道俩仨球星，我们今天猜的就是这俩仨球星，
1: 是的，
0: 就是名气特别大。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猜的方式啊，是通过看图片猜谐音梗的方式。我们之前玩过很多次的谐音梗，大家已经很就是熟练的了啊。然后就是您看图片上面这东西，生活用品，您把它的这个用品的谐音读出来，基本上这个球星的名字也就出来了。
1: 没错，今天我们这四道题，刚有朋友在说给点提示吧，前三个都答出来了，最后一个，哎呀，真是猜不出来啊！说我也是跟着儿子一起看球，我才知道这些球星的。最后一个啊，其实他确实跟三个不太一样，前三个人的年龄能够就是平均拿出来一个人都能顶他一半的年龄，最后一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但是他的成绩和他这个足球天赋非常之高。我来提示一下吧，最后一个明星球星他是来自法国队的球星。
0: 哎，
1: 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呢？
0: 你看，这是给懂球的人的提示，我再给一下像我一样不懂球的人的提示啊。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题面，这个题面的谐音是什么呢？就是它上面画着这个木制品，就木头啊，然后下面挂着很多玉佩，您抓住谐音梗木和佩，您再去猜，您是不是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
1: 这就比较简单了啊。
0: 谐音啊，就是大概谐音名字里有这俩字儿的。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答题。手机尾号0446这朋友说了，哎呦，我不经常看足球，我也能一眼看出来这几个人是谁，然后他已经把四道题全都答对了。还有手机尾号8901这朋友说，答题我想要拉布布。然后手机尾号9848朋友说，我从来不看球，说但是呢我能猜出三个来哈。还有手机尾号1289，手机尾号0083啊，都在答题。手机尾号008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看图猜梗，说我现在基本上能做到盲猜了。说我就没看题，我基本上我点进来之前，我猜这次足球球星，我盲猜啊，是不是得有 C 罗和梅西啊？他说我没看题。你看，哎，你没看题，你怎么能在评论区留言？
1: 顶级球星，看我们今天为大家着想啊，我们猜的这个题真的就是顶级球星，就那么几个。
0: 哎，
1: 包括还有这个尾号2376这位朋友特逗，这是曾经获得过我们奖品的大文同学
0: 哦。
1: 他说，我是大文同学啊，我要中奖，我来猜水罗、耳罗、煤管、我不知道，但我要参与，我要中奖，我是大文同学。
0: 但是他说到的都是我们这几张图里边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就是一些谐音，但是这谐音你没连接对，您连对了的话，您大概能猜出来是谁。还有手机尾号1289朋友说，哎呀，我是伪球迷，我也来参与一下。还有快乐小马说，我是保定市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4年级6班的马雨桐，我又来打卡了啊。小朋友把四道题都答对了，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答题啊，来去开动一下您的脑力，来去猜一猜这四位球星他们的名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世界周边的联名，同世界杯周边联名，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那么这几天世界杯确实也吸引了很多的体育爱好者，很多的球迷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是一个球迷，同时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2: 我给您打电话肯定也猜出啥意思了，恭喜您中奖了。然后我看到您在我们今天那个微信早上打开留言了。
3: 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上午有一些工作内容还没有完成，然后所以就得交接一下工作，现在没什么商量的。对，因为今天上午您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当时的就是言语上特别严肃，因为我当时还有工作任务，但是我从您接到您电话到现在我都非常的激动，而且就感觉今天生活上这个风都是甜的，特别开心。
2: 能够让您一直开心这么久太好了，
3: 非常开心。
2: 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3: 对，渔火之乡。
2: 您贵姓？
3: 我姓温，叫我温温就可以。95后体育老师。
2: 哎呀，在小学还是在初中？
3: 在小学任教。
2: 现在跟孩子们是不是每天你的相处的时间还不少？
3: 对，非常多。准确的说，应该就是我从小就很热爱体育运动这个方面，而且也很喜欢孩子。
2: 一直喜欢运动吗？
3: 我从小就一直很喜欢运动，然后从小就一直在从事相当于艺术体操这个专业。当然也是个足球迷。
2: 所以这几天吧，世界杯主题的你都参与了吗？
3: 参与了。那电台终端主持人说今天有那个世界杯联名款的拉布，我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盲盒，又加上我非常喜欢世界杯，包括平常上课的时候也经常给孩子们去科普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巨星。 所以我特别激动。
2: 我很好奇你怎么会跟孩子们科普世界杯？
3: 不仅有这种室外非常丰富的体育课，还有这种室内里

0: 论课的形式，会以这种视频窗口的形式，比如说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足球巨星梅西，他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么一个明星，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会通过一些视频的形式，包括图文并茂，给孩子们介绍他的来之路，也是对孩子们这个体育运动精神的一个鼓舞。
1: 孩子们现在一周上体育课能上到几节？
0: 孩子们现在天天都有体育课，而且会学不同的项目，比如足球、篮球、健美操、拉拉操，我们这边还有武术都有涉及。孩子们可以自己选项目进行学习，包括任课老师、班主任老师还有家长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这一方面。
1: 最喜欢或最关注的是哪个国家队和哪个球星啊？
0: 我最关注的就是梅西，我非常喜欢梅西。从我一开始喜欢足球到给孩子们进行科普，包括梅西的大电影我有进行关注过，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无论是在体育上还是在我未来的成长之路上，我觉得都可以算是一个楷模。
1: 端午节了，在这儿也要祝端午节快乐。
0: 谢谢。
2: 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这些球星他们除了球技之外，一定有个人魅力的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以及他们代表的那种精神。
3: 是的，
2: 所以说这位体育老师也是我觉得也是把特别好，把这样的一个形式搬进了课堂，让很多的小朋友不光接触体育运动的技巧，同时也能看到体育精神的传递。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继续的留言打卡啊，来去答题。是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四道题里面不是猜球星名字吗？
3: 对，
2: 就有一个明星是梅西啊，这肯定是有得有梅西的
3: 啊。有朋友刚才说，我赶紧看看我对照的是哪张图片啊，对照的是哪道题。我们今天四道题，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四道题啊。我们刚才说了，已经这位朋友，刚才中奖的朋友已经帮我们揭晓了一个答案了，就是梅西。剩下三位您能答出来吗？哎，其实都挺简单的，咱懂不懂球啊，咱但凡知道的熟悉的那几位球星今天就在我们这答案里边啊。
2: 是的，
3: 而且甭管您答对几道，甭管您答对答错，哪怕说我就答一道都没事儿，只要您评论，您在评论区留下了您的这个文字哈，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也许今天获得我们世界杯款的拉布布的就是您了啊！所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7: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0: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啊，最近正在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也来这个共同了解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当然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啊，答这个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题目，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世界杯联

0: 名款的拉布布，同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世界杯的消息，跟河北有关的一个趣闻哈。
1: 截至目前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一定是来自一个大西洋岛国佛得角，因为他们啊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很多人都在惊叹海岛足球的奇迹，而申巴才发现，其实佛得角这个小国家，说这个国土面积非常小，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那么大，但是它已经被中国人悄悄扎根，有很多人在那儿深耕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了，而且佛得角的很多超市是咱河北人开的。
0: 来说说吧，河北人在佛得角有多密集呢？这么说啊，说这佛得角是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国家，几乎每个偏远的岛和岛上偏远的镇子啊，都能够看到中国人开的百货超市。而这些河北人大多来自两个地方，邢台市萍乡县和邯郸市鸡泽县。他们主要从事小商品批发和建筑业，并且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的人在佛得角创业谋生。这些人当中啊，有不少最初是跟着中国援建佛得角的项目啊，作为建筑工人来到这里，项目结束之后呢，留了下来，从工地走进了超市，从建筑工变成了小老板。
1: 一般呢都是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先来的站稳脚跟，再把老家人一个个拉过来，从一家小店开始慢慢发展出了第二家第三家，像滚雪球一样把整个村子的生意经搬到了大西洋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名场面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世界杯赛场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即将年满39岁的队长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球队最终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其中第17分钟啊，说那记禁区外弧线远射啊，各大媒体呢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报道那个球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叫做“39岁梅西世界波进球”为标题进行报道，瞬间刷屏全网。但是世界波进球几个字呢，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疑惑留言。很多人进去之后留言质疑说，哎，你们小编发新闻都不审题吗？不做内容审核吗？世界杯为什么写成世界波呢？
1: 还以为是打错字了。标题里面的世界波到底是啥意思呢？于是乎啊，很多专业球迷就开始在底下的这个留言里面开始进行科普了，说世界波啊是一个主要用于足球领域的体育术语啊，特指那些过程精彩绝伦、令人惊叹的射门得分，尤其是那种超远的射门得分。所以其实关于世界杯啊，大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吧？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和词语是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4年才看一次足球比赛的伪球迷，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有哪些关于足球的一些知识，一起了解。
0: 比如说啊，这有朋友说了，大罗、小罗、贝克汉姆怎么不参加足球比赛了？每逢世界杯，总有网友瞬间穿越。这几位足坛的名将啊，早已经退役多年，但总是歌不在江湖，江湖处处都有歌的传说。
1: 是的，包括还有什么帽子戏法，是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啥意思呢？帽子戏法其实就指的是一场足球比赛里面同一球员打进3粒进球，就叫完成了帽子戏法。它的来源是早年舞台剧演员连续3次抛接帽子的经典表演，后来就把这个术语啊引申到了足球场。
0: 是，还有就是诸神黄昏啊，就老说这个词儿啊，什么意思啊？说梅西啊、C 罗呀、莫德里奇啊等等一众的传奇球星，数年前就被认为会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是吧？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无数球迷都跟他们挥泪告别之后，他们又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绿茵场啊，人又来了。尤其是你看，梅西昨天又上演了帽子戏法，打进3球之后，很多网友都说诸神黄昏根本不存在的，梅西还是当打之年啊。

0: 是来自于 Coldplay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 Viva La Vida 啊，一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感觉到回到了足球绿茵场上啊，有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体育精神在促使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当然说到体育精神了，现在天气也逐渐开始变得炎热，尤其是马上要到假期，很多朋友会出门，哪怕我们不踢球，但是会带着孩子去运动、去旅游、去放松、去郊游等等的，去到大自然，你会发现除了挥汗如雨之外呢，很多朋友最发愁的就是这个太阳太晒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还是要去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的。一直被晒的话，尤其是作为女生来说，那代价很大呀。因为被晒伤一次，可能你需要很久来去恢复。皮肤被晒伤最容易呈现的就是被晒老，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一款防晒美白霜，来自于 SK2 的，这两年非常火的，尤其是在小红书上特别火的，叫小贝壳美白防晒霜。大夏天的，出门您用上它，假期用上它，解决您关于防晒的所有痛点。
1: 是的啊，这个 SK2 的防晒霜呢，它是把防晒、美白、隔离、妆前打底还有肌肤的修护哈融为了一体，大幅精简化妆流程。早八人群一分钟啊，用它就能轻松出门。原价是540，乐商城日常挂售是439。今天我们持续618的活动力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抽奖，还能领券下单，6折到手263.4。它是这个防晒的指数 SPF50+ PA 四个加号，就是高倍全波段防晒啊，所以说你甭管去哪儿啊，你海边爬山都够用了，长效8小时的去阻隔 UVA 和 UVB， 全方位的去抵御晒黑、晒伤、光老化。它和普通防晒还不同，就是这个产品呢是持有防晒美白双重特证的，而且添加了品牌核心 Pitera 的精粹，搭配烟酰胺的养肤成分，坚持使用2周就可以提亮肤色，4周呢实现深层焕白，防晒的同时由内改善黄皮暗沉，而且上脸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啊，它是那种水润丝滑的那种水奶油、稀奶油的那种质感，上脸推开快速成膜，又轻薄又透气啊，然后也不会说特别闷，干皮用的也不会卡粉起皮，油皮用的你也觉得挺清爽的，不会泛油光，素颜涂抹自然提气色，化妆之前你可以直接拿它当一个妆前打底啊，你后续再上妆的话也不搓泥也不斑驳。然后今天呢主要是我们6折到手263.4啊，这价格很合适、
0: 对，
1: 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昨天说到这个防晒，我看还有网友消费者评论，我觉得说特别对，说性价比最高的医美就是防晒，尤其是在夏天，把防晒做好了，其他事情你事半功倍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是端午节，而21号就是父亲节了。您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不需要很贵却很实用很精致的父亲节礼物，索爱 T8 的一个便携式的电动剃须刀礼盒。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小钢炮啊，拿在手里手感特别好，而且呢那种机械质感做工一级棒。剃须刀礼盒618直播当中我们当天是卖爆了的，然后昨天是刚刚补上货。这款迷你电动剃须刀性价比直接拉满，它首先是精工浮动刀头，然后呢紧贴面部轮廓，那天我自己直播当中我也试了，刮起来很丝滑，精准抓取你的长短胡须，剃得也干净利落，不留胡茬，实现高效净剃。机身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出门你放车上，你放包里，放兜里，旅行出差随便带。而且采用低耗节能机芯，充一次电能够长效续航。如果说您平时胡子比较短，然后呢刮胡子时间比较短的话，这一个用上个几个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很平稳，噪音也不大。89块钱是它的挂售价，6折今天售后6折之后的售价是53.4起，价格也很合适，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618大促正在倒计时了啊，全场满额88折起，进入商城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抢618专区的最高6折权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八点钟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参与到互动留言当中。那么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我省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而未来两天马上到假期了，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4到37度啊，可见这个端午节假期是炎热的这个感觉。石家庄今天是多云，温度23到34度。
0: 是的，而且明天开始呢降水范围也会扩大啊，局地会有中雨，所以说假期您打算去哪个城市，咱们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看一看目的地的城市，更好的规划一下咱们的行程。早上的时间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因为现在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这个踢球的时间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关注世界杯，所以早安奶茶我们开启了世界杯特别策划。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啊，奖品是什么呢？除了黄金小码之外，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盲盒，拉布布世界杯盲盒啊！所以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啊，您可以任选其一啊，你可以选一个，我要拉布布或者我要黄金小马都是可以的。
1: 太开心了，因为这个东西拉布布嘛是很多人的精神食粮，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所以这几天呢我们明显感觉到大家要不拉布布的这个人很多啊，大家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所以您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来留言，先答题，而且这答题的内容呢也跟世界杯有关，并且难度也不高。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4张图片，就是咱们以前玩的那个看图猜梗谐音梗，但今天我们猜的是什么呢？看图猜球星的名字，这四位球星都是世界顶尖球星。而这四位球星的名字呢，哪怕您不是球迷，您说我平时我不太了解足球，不太了解世界杯，没关系，因为这四个人不懂球的人也经常听说他们的故事。
0: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猜题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那个看图说话，
1: 就谐音梗，您说着说着您就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0: 是，我们就几张图片，您看图说话，这什么东西您说出来了，哎，他的谐音梗正好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啊。然后我们答题的留言板上很多朋友在留言，7778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这不看图说话吗，这我也会啊，我不懂球但是四位我都能猜出来。还有像手机尾号2913啊，董小妹这朋友也是，他说我是伪球迷但是赶巧了，你说这不是巧了吗，这几个我都知道。他说我都认识，所以你看正好您了解的这几位球星就是我们今天猜的这几位球星。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挺幸福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在猜世界杯，然后我们赢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这个联名的周边盲盒，然后马上要到假期了，然后天挺热的话，您要不愿意出门的话，在家里正好听着我们的互动是吧，拿着我们的奖品参与着我们的互动留言，然后还能看着世界杯，吃着好吃的，喝着好喝的，过这个假期多幸福呢。有足球相伴，有运动相伴，有早安奶茶陪伴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留言。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答题赢拉布布。8点04分，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了9方面的重点任务。
1: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2026年